首单曲叫做 Count On Me， 收录在了 Janet Jackson 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 20 Years Old 当中。歌曲的旋律呢是采样自 Jimmy Jam、跟 Terry Lewis 在1983年为 The SOS Band 来创作的单曲叫做 Tell Me If You Still Care。 这首歌根据 Janet Jackson 的解释说呢、概念是关于找到真命天子，永远都不要让他离去，传达出的是一种支持跟陪伴的情感，表达出的是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你需要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的承诺。 Count On Me 作为专辑 20 Years Old 当中的单曲之一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专辑的发行呢在首周就登上了 Billboard 200专辑榜的亚军，并且登顶到了 R&B Hip Hop 专辑榜的冠军。来听这一首经典的合作，有请 Janet Jackson featuring Nelly 带来 Count On Me。 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信你回来，在 H Touch Music， 我还是主播李松。下面要分享的是一首特别上头的歌哈，它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用一种近乎魔性的旋律和歌词，让人听一遍就忍不住的跟着去哼唱，甚至可以单曲循环到停不下来。它就是美国乡村音乐才子 Sam Hunt， 他的歌叫做 Body Like a Back Road。这首歌的歌词特别有意思哈，他用一种非常直白却又充满画面感的方式来赞美他心爱的女孩，把她的身体比作是一条 back road 乡间的小路，想象一下一条你闭着眼睛都能够开得稳稳当当的乡村小路，你熟悉它的每一个弯道，每一个起伏，就像是熟悉自己的手掌一样。这种熟悉呢，不是平淡无奇，而是一种极致的亲密和安心。说起来，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 Sam Hunt 的妻子哈。这首歌在2017年一经推出就火遍了全球，打破了美国公告牌热门乡村歌曲榜的冠军周数的记录，在榜首位足足待了34周。他把乡村音乐的质朴、流行音乐的流畅和一点点 R&B 的节奏完美的融合，形成了 Sam Hunt 独特的风格。有人说这首歌就像是一杯冰镇的柠檬水，在炎炎夏日一口下去，清爽又解渴。所以马上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Sam Hunt 送来 Body Like a Back Road， 在 Asia Touch Music。

0: 样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嗨，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最近被一首歌给洗脑了哈，然后经常会单曲循环来听这一首歌，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来自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他跟宇多田光来合作的一首单曲。 Charlie Puth 表示说呢，单曲 Home 是写给他最好的朋友，他的妻子，也是即将迎来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妈妈 Brooke。 他说Brooke 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好，也让我重新明白我在这个世界上为何存在，归属于何处，有他在一切都有的意义。同时段梅也说，能有幸跟他最喜爱的艺人之一宇多田光来合作这一首歌，对他而言是一份真正的礼物，说宇多田光为这首歌赋予了深度跟美感我对此无比感激，他真的太出色了，希望大家能够像我创作他的时候一样喜欢这首歌。那同时合作的歌手宇多田光也分享说呢，同时作为创作人跟听众的我，第一次听到了 Home 的小样时候，就明显感受到这首歌是 Charlie Puth 发自内心极具个人情感的一首歌，能与这样的一位毫不掩饰对音乐热爱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合作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而在英文歌当中加入到日文歌词也是一次很有趣的挑战，一方面被 Charlie 优美的日文副歌创作惊艳到，另一方面要在发音体系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当中创造押韵也是不简单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双语歌曲，传递出那种朴实的情感被大家所听到。伴随着新歌跟新专辑呢，那 Whatever's Clever 的世界巡演也会从加州圣地亚哥起跑，六月到七月登陆到欧洲巡演。那之前呢，其实在第60届超级碗的开幕式上Charlie Puth 也是深情演唱哈，在管弦乐队跟 Kenny G 的伴奏下他演奏标志性的罗德电钢琴，献上了精彩的演出，也是收获了全球观众的好评，收视人数达到了数百万。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歌，有请 Charlie Puth featuring 宇多田光带来 Home， 希望你会喜欢。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如果一位歌手可以把自己的一首单曲作为整个巡演的名字，说明这首歌他会特别喜欢。我说的是 Jared Lawson 在2019年3月发表的一首歌，叫 Don't Worry About Me， 是一首充满自信跟力量的歌曲。这首歌呢，直白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展现出了歌手在经历了情感波折之后那种独立洒脱的一面。Don't Worry About Me 呢，他说的是分手之后的自我疗愈跟坚定的前行啊。我觉得很多歌曲呢，像这个华语音乐呢，会有很多这种分手力量的歌呢，就唱的比较柔美；而在欧美乐坛，很多歌呢，唱的都是那种充满着电子节奏的一种感觉啊。这首歌在2019年4月，Zara Larsson 啊，开启了同名的 Don't Worry About Me 的全球的巡演，进一步是为了推广这首歌。那作为他职业生涯当中比较重要的单曲之一呢，非常强烈的节奏跟这个鼓励人的一种状态，也成为了激励人心的一首流行热单。有请 Zara Larsson 送来 Don't Worry About Me， 在 H Touch Music。

0: 好心情，再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9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玉成，欢迎收听 Asian New Music。 那来到周五了，周末两天你打算怎么挥霍呢？是探店美食啦，看场电影啦，还是彻底放空自己呢？无论是怎么过，都别忘了让好歌陪你了。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们聊聊你的周末计划吧。现在给你送上这首歌 Halsey 的 Carry the Weight。

接下来有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a Feather。 Billie Eilish 呢不仅是音乐有魔力，她在演戏上也是不断的突破的，继 Swarm 的这个演出备受好评之后呢，现在又有了电影的新角色，是不是很期待呢？那如果明天让你完全换一个职业，你会选择什么呢？先来听首歌，有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a Feather。

Ava Max 在 Don't Click Play 发行以及其相关的困境中经历了职业挑战，那管理层的更换啦，长期合作制作人的分手啦，巡演取消啦，身体压力啦等等的，但他表示这段经历让他更成熟，也更清楚自己的方向了。现在一起来听听他的作品

与真诚常常并行不悖。 Sabrina Carpenter 用轻松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有情绪的，她的歌里呢有思考，有坦率，也有成长的印记，让你在旋律里呢就是找到了共鸣。现在一起来听听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 Man Child。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MV 呢是在洛杉矶拍摄的。 Danny 坐在人行道等着那一个他，那时间流逝，季节耕地，人群围观，画面呢是很有戏剧感的。这个时候如果让你想象自己也在某个角落等着一个人，会是谁呢？而且会是在哪里呢？先来听听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的节目带来了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周五的疲惫也被旋律赶走了吧。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送给你了， Kehlani featuring Usher 的 Should Never。 那把时间交给下一个时段呢，继续收听好音乐。

0: 11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

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分享黄莺的远方。

0: 自己设定一个人设呢，很可能会去就是束缚了自己的一个发展。你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其实你可能不合适，或者是你还有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时候给自己设人设，可能就是框住了自己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可能性。这么说其实也挺有道理的。
1: 杨坤的这一首《替身》。

现在已是12:14。我们常说思念是有重量的，所以如果太重的话会飞不起来。

感觉是一颗味道非常怪的糖，但等我吃下去之后，真的是一颗柠檬糖，超级无敌酸。但是当外面那一层糖霜化掉之后，里面那一颗糖还是挺甜的，所以呢，我就忍着没有跟他们发脾气。接下来分享一首痛快，来自于金玟岐。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凯琳和于峰，一首

老人家对于自家的儿女子孙的关爱总是不会比任何人要少，所以如果当有一段时间你去完自己的爷爷奶奶家回来之后，绝对会发现自己长胖了一圈，因为长辈会不停地让你吃东西，然后给你夹菜，生怕在外面吃得不太好。其实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要觉得厌烦，应该珍惜这样子的情怀。

能够引起热搜然后戳人痛点的呢，绝对是一些就是大家都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失恋嘛，这就是一个应该人人都会经历的事情。所以前一段时间在看到周杰伦的演唱会上，有一个女生来点歌，然后她所说要送给自己的前男友跟她的现女友，然后一下子就红了，结果最后发现呢，哎，好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事件，然后那女生本人是个网红，本来她的粉丝在一夜之间暴涨了20万，后来就是大家知道是营销事件之后呢，好像这个好感度又降低了不少。

0: 现在是中午一点钟，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午休，是个不错的享受哦。欢迎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hengdu，
2: 越听
1: 越青春。

0: 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Asia FM。Asia FM。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上午好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0: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品冠和郁可唯的《从来没有想过》。
4: 情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晴。

会因为一件小事一辈子记得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回忆最清楚的时刻，并不是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而是一件外人眼中极其微小的事，却足以融化你的整颗心。所谓细节打败爱情，

现在已经是14:14。送上邓紫棋的《回忆的沙漏》。

它是一首熟悉的歌曲。其实我听歌会有一个习惯，就是经常只听旋律不记歌手，所以很多的歌听过，但是也不记得是谁唱的或者歌名是什么。也许听音乐就是这样随意的感觉，只要音符能够感染到你，谁唱的也许根本就不重要。听到张信哲的《牧羊人》。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上午好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那一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句句唱的都是实话。就像很多独立创作的音乐人，他们为他人做嫁衣的时候，你总能透过歌曲听到那个若隐若现。

丽人生》这一部意大利电影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喜感的圭多，还有那个不太美好的结局。但其实真的就如同电影那样，虽然说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很糟糕，但我们要有一个发现美好和苦中作乐的眼睛和心态。分享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欲望自然。

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送上一首《君子好逑》。

在人生的路上，遇见总是一种美丽，不管对与错，不管是在错误的时间里遇上了对的人，还是在正确的时间里遇见了错误的人，不管是错了时间，还是错了地点，亦或是遇错了人，这一切都终将过去，它会变成你心里柔软的存在。听到这首《安静》，来自于周杰伦。

0: 其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来听到刘德华的这一首《来生缘》。

勾很高，而最容易伤口的可能就是这一首歌词超短，类似歌谣吧。也因为一开口就能瞬间把人拉回到闪着光亮的夏天午后，也许就在曾经的某个午后，你和朋友争论过老爹的歌曲觉得太俗，如今才发现原来是自己太俗了。继续来听到范晓萱的蓝旗袍。

0: 爱情不完全是外在条件的一对一比较，更是内在心灵的一比一契合，不仅仅是门当户对的出身，更是棋逢对手的智慧，不局限于人无我有的稀缺，更在于你出现在最恰当的时候，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爱一个人，比用你觉得正确的方式爱一个人更有回应。继续来送上雷克勤的风继续吹。
1: 我气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着你。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听到的歌曲来自郑伊健以及陈小春跟谢天华，还有钱嘉乐和林晓峰，一首《友情岁月》。

这个世界上最奇绝的距离，大概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互不相识，忽然有一天他们相识相爱，距离变得很近，然后又有一天不再相爱了，本来很近的两个人变得很远很远，甚至比以前更远。感情总是说不清道不明，倒不如让一切都简单的回到最初。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俊浩和戚薇，一首《你是对的人》。

0: 现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心情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那现在已经是15:44。
5: 孤单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有了伴侣之后的那一份孤单。伴侣糟糕，你却不能离开他，那是最孤单。

有人曾经说，所有大张旗鼓的离开其实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没有告别的。扯着嗓门喊着要走的人，到最后都是自己把摔了一地的玻璃碎片闷头弯腰一片一片拾了起来。而真正想要离开的人，只是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裹了件最常穿的大衣出了门，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分享这首《如果爱下去》。

0: 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尽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心情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0: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drop dead.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程，欢迎收听 Asian New Music。那来到周五了，周末两天你打算怎么挥霍呢？是探店美食啦，看场电影啦，还是彻底放空自己呢？无论是怎么过，都别忘了让好歌陪你了。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们聊聊你的周末计划吧。现在给你送上这首歌 ，Halsey 的 Carry the Weight。

从全球爆红的 Ordinary 到如今揭开新阶段序幕的 Fever Dream， Alex Warren 的成长呢清晰可见。那这首歌讲述第一次遇见挚爱的震撼，那种像发烧失控却甜蜜的幻觉，旋律轻盈，歌词大胆。现在来听听 Alex Warren 的 Fever。

接下来有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a Feather。 Billie Eilish 呢，不仅是音乐有魔力，她在演戏上也是不断的突破的。继 Swamp 的这个演出备受好评之后呢，现在又有了电影的新角色，是不是很期待呢？那如果明天让你完全换一个职业，你会选择什么呢？先来听首歌，有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a Feather。

Ava Max 在 Don't Click Play 发行以及其相关的困境中经历了职业挑战，那管理层的更换啦，长期合作制作人的分手啦，巡演取消啦，身体压力啦等等的，但他表示这段经历让他更成熟，也更清楚自己的方向了。现在一起来听听他的作品。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与真诚常常并行不悖。 Sabrina Carpenter 用轻松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有情绪的，她的歌里呢有思考，有坦率，也有成长的印记，让你在旋律里呢就是找到了共鸣。现在一起来听听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 Man Child。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MV 呢是在洛杉矶拍摄的。 Danny 坐在人行道等着那一个他。那时间流逝，季节耕地，人群围观，画面呢是很有戏剧感的。这个时候如果让你想象自己也在某个角落等着一个人，会是谁呢？而且会是在哪里呢？先来听听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的节目带来了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周五的疲惫也被旋律赶走了吧。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送给你了， Kehlani featuring Usher 的 Should Never。 那把时间交给下一个时段呢，继续收听好音乐。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这首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的成熟与否，气场与否，并不一定要出口成章，讲得出许许多多深刻的道理，或者是思想境界达到多高，而是待人接物让人舒服，不卑不亢，能够保留自我的棱角，又有接待他人的圆润而活着。面对不喜欢的人和事，不需要辩解，仅仅一个微笑就足够了。这样的女人应该有很多很多的男人都想对她说 Would you marry me? 陈慧琳，爱我不爱。

在看到时间来到了12:15。继续要听到的歌，孙燕姿的一首励志的一首歌。

宁可装傻也不要自作聪明，宁可辛苦也不要贪图享乐，宁可装穷也不要炫耀财富，宁可吃亏也不要占小便宜，宁可平庸也不要沽名钓誉，宁可自信也不要盲目悲观，宁可劳碌也不要无所事事，宁可执着也不要放弃了理想。听到林志炫的《一个人走》。

这里依然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王沾这个人，他和电影导演徐克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徐克九十年代初拍的很多古装电影都是由他配乐填词。1999年，他受命为徐克的电影《笑傲江湖》谱曲，写了六稿，徐克都不满意。无奈之中呢，随意翻阅古书《乐志》，到钢琴前面一试，哎，发现婉转动听，音色悠扬，颇具中国的古典的风格，于是就顺着写出了整条旋律。这就是今天你我所听到的《沧海一声笑》。

多年之后，可能还会清楚地记得我们一起避过雨的屋檐，一起喝过咖啡的街角，深夜发来的短信，告别时候的天上的风筝，思念的时候做过的梦，只是再也记不起你的样子了。接下来这首歌，陈绮贞演唱的《旅行的意义》。

现在时间18:46。微笑可以减轻紧张时的情绪和压力，不管面对多么愤怒或者是冲动的人，只要微笑视之，都能够坦然以对。微笑一把神奇的钥匙，可以打开别人心灵的窗户。

有时候真的会觉得你傻，学不会争功劳，学不会说漂亮话，学不会借着别人往上爬，学不会一切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活得更好的生存技能。不是不聪明，却学不会卖弄聪明；不是不努力，却学不会显摆努力。但是你也许不够成功，不够招人喜欢，不够扬眉吐气，至少你

0: 我是孙燕姿，犒赏一天的努力，就好好吃顿晚餐吧。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0: 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你好，我是李松 Asia Touch Music。 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呢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就是来自Jenny Jackson 跟说唱歌手 Nelly 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 Call On Me， 收录在了 Jenny Jackson 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 20 Years Old 当中。歌曲的旋律呢是采样自 Jimmy Jam 跟 Terry Lewis 在1983年为 DSOS Band 来创作的单曲，叫做 Tell Me If You Still Care。 这首歌根据 Jenny Jackson解释说呢，概念是关于找到真命天子，永远都不要让他离去，传达出的是一种支持跟陪伴的情感，表达出的是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你需要，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的承诺。 Count On Me 作为专辑 20 Years Old 当中的单曲之一，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专辑的发行呢在首周就登上了 Billboard 200专辑榜的亚军，并且登顶到了 R&B Hip Hop 专辑榜的冠军。来听这一首经典的合作，有请 Jenny Jackson featuring Nelly 带来 Call On Me。 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嗨，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最近被一首歌给洗脑了哈，然后经常会单曲循环来听这一首歌，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来自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他跟宇多田光来合作的一首单曲。 Charlie Puth 表示说呢，单曲 Home 是写给他最好的朋友，他的妻子，也是即将迎来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妈妈 Brooke。 他说Brooke 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好，也让我重新明白我在这个世界上为何存在，归属于何处，有他在一切都有的意义。同时段梅也说，能有幸跟他最喜爱的艺人之一宇多田光来合作这一首歌，对他而言是一份真正的礼物。说宇多田光为这首歌赋予了深度跟美感我对此无比感激，他真的太出色了，希望大家能够像我创作他的时候一样喜欢这首歌。那同时合作的歌手宇多田光也分享说呢，同时作为创作人跟听众的我，第一次听到了 Home 的小样时候，就明显感受到这首歌是 Charlie Puth 发自内心极具个人情感的一首歌。能与这样的一位毫不掩饰对音乐热爱、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合作，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而在英文歌当中加入到日文歌词，也是一次很有趣的挑战。一方面被 Charlie 优美的日文副歌创作惊艳到，另一方面要在发音体系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当中创造押韵，也是不简单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双语歌曲，传递出那种朴实的情感被大家所听到。伴随着新歌跟新专辑呢，那 Whatever's Clever 的世界巡演也会从加州圣地亚哥起跑，六月到七月登陆到欧洲巡演。那之前呢，其实在第60届超级碗的开幕式上Charlie Puth 也是深情演唱哈，在管弦乐队跟 Kenny G 的伴奏下他演奏标志性的罗德电钢琴，献上了精彩的演出，也是收获了全球观众的好评，收视人数达到了数百万。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歌，有请 Charlie Puth featuring 宇多田光带来 Home， 希望你会喜欢。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如果一位歌手可以把自己的一首单曲作为整个巡演的名字，说明这首歌他会特别喜欢。我说的是 Jared Lawson 在2019年的3月份发表的一首歌，叫 Don't Worry About Me， 是一首充满自信跟力量的歌曲。这首歌呢，直白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展现出了歌手在经历了情感波折之后那种独立洒脱的一面。Don't Worry About Me 呢，他说的是分手之后的自我疗愈跟坚定的前行啊。我觉得很多歌曲呢，像这个华语音乐呢，会有很多这种分手力量的歌呢，就唱的比较柔美，而在欧美乐坛，很多歌呢唱的都是那种充满着电子节奏的一种感觉啊。这首歌在2019年的4月份 ，Zara Larsson 啊，开启了同名的 "Don't Worry About Me" 的全球的巡演，进一步是为了推广这首歌。那作为他职业生涯当中比较重要的单曲之一呢，非常强烈的节奏跟这个鼓励人的一种状态，也成为了激励人心的一首流行热单。有请 Zara Larsson 送来 "Don't Worry About Me" 在 H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
0: 越青春。

0: 尔看看书，沉淀一下心灵，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9点。
1: 青春
2: Hello
3: Asia FM
1: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继续来送上二珂所带来的告白气球。

在微信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朋友圈里面基本都是一两个疯子不减当年的万人迷，三四个追逐转型成功的学霸，五六名不甘老去的世俗愤青，七八个三两头晒食物的吃货，若干个喜欢户外摆拍各种姿势的潮人，众多宁愿潜水也不愿退群的呆粉。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李荣浩的《不留》。

在时间21:15。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单恋一枝花》，听起来特别的过瘾。

爱情最难做到就是轻拿轻放，那些回不去的温柔拿得起却放不下，沉甸甸的堆积在心间，停留在回忆里。初遇温柔，兴奋的紧紧地握在手里，不允许别人窥探，更不允许别人抢夺。从这份温柔开始，我就没有想要过放下，非常有信心能让他一直属于我，陪伴我。可就在我全心全意守护他的时候，他悄然消失了。听到于子贝所带来的友情岁月。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1: 昨天在这里，
0: 接下来送上飞村柯北跟猫饭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年轻就要去做很多事情，一件件的去做，去实践。别谈什么简单平淡，你什么都没有见过，没有经历过，没有享受过，没有震撼过，连自己最喜欢什么，属于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简简单单的才是真？人生是从复凡的经历当中搜取精华，重塑自我，而不是拒绝成长，自甘堕落。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靓颖的《我走以后》。

现在时间21:43。永远都要活给自己看，而且笑容还要特别灿烂，别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做好你自己，让看不起你的人高攀不起，让看得起你的人更加的喜欢你。

不必假装忘记一个人，也不必假装过得很好。其实没有多少人能够在乎你过得好还是不好。这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都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的打扮、该读书的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儿的，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继续来听到胡彦斌的搞笑。

0: 在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钟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世间万事万物本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呢，自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说盲人摸象，又有谁是完全错的呢？又有谁是完全对的呢？

不要怕有压力，它可以垫高你的人生，也不要怕忙碌，它可以充实你的生活。不要拒绝错误，它可以改正你的缺点。不要一味惬意，乐极生悲，这往往是挫败的开始。许多时刻我们成长靠的不仅仅是时间，而是自我的勤奋和努力。那些虚度的光阴，熄灭的是梦想之火，拼凑的是支离破碎的命运。接下来送上这首《蝶恋花》，来自云优奈咖啡。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摊平 2a 等于2摊平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5: Asia FM。
6: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

是每个人都会有好运气，被喜欢的人写一首歌就像是天底下只有一个林夕，而真正的懂你、愿意并且可以给你写歌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如果你没有写歌的天分呢，就好好的练习唱一首歌，他也一定会感动的。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黄绮珊，一首《长安长安》。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听到你不知道的事儿。

阳光是造成肌肤老化和形成皮肤表面斑点的主要因素啊。如果说任由阳光暴晒十分钟，皮肤就会早衰十天。只有做好防晒，有效的预防黑色素的产生，晒不黑晒不伤，才能够时刻的保持着青春润泽。一起来听自由自在。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Hey
1: boys, are you ready?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现在时间是22:46。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部有过这样的两个女子，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还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接下来分享不朽，来自于刘若英。

0: 晚上11点钟，夜深了，请将收音机的音量开小一点。我是 Julia 彭佳慧，让我们一起享受夜的宁静。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3: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0: Vision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听到好朋友只是朋友，来自于郁可唯。

0: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时间是23:44，来听到老狼所带来的《恋恋风尘》。

夜晚是灵魂最能沉淀的时间，在夜幕的空旷之下，所有的追逐都放慢了脚步，所有的不安都烟消云散，人也最容易被平常观察不到的事物感动。一趟再普通不过的地铁，正是我们生活的缩影，它默默地记录着我们最为真实的一面，在夜里狭小但却安静的环境里，显露出这一座城市切换作息的那一刻，生动却现实，生动到它出现在我们的每一天，却似乎从未有任何的人提起，现实到它今后仍会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听到廖片云还有邰正宵所带来的《我爱过你》。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继续来分享神秘礼物，来自于曹芳。

我们的大部分痛苦都是因为明知故犯，明知道走错了路回头就行，明知道爱错了人放手就好，但对付出过真心的东西总不舍得立即停掉，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光明就在眼前，但你却忘了选择错了坚持只会徒增烦恼。送上这首《爱在西元前》，来自于周杰伦。

0: 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接下来分享这首《焚情》，来自于黄凯芹。

看待这个世界，但最后却慢慢发现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灰色地带。所谓成长的意义，就是不再绝对地划分这个世界的好与坏、黑与白，而是淬炼苦涩人生当中自己独特的光芒。送上孙燕姿，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音音嫣然一笑莲。继续来送上一首《爱上你》，来自于江美琪。

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感情里，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会称故事还没有进入最糟糕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一种都应该得到幸福。分享这首《别怕我伤心》，来自于康树龙。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现在时间0:46。一起聆听王心凌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

国方知酒浓，爱国方知情重。情感方面的事情，永远是拥有时不懂得珍惜，失去后才知道珍贵。人类发展文明不出的两种物质，一个是忘情水，一个是后悔药。年轻的时候不去珍惜、体谅和理解，待到年老时，后悔已经来不及。来听到这首《好好的》，来自于破树。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各位好，我是于海。丁宇的这首歌《天涯共此时》。

英文当中所谓的 soul mate 啊，也就是呢，在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心灵伴侣的意思。说两个人非常的默契，两个人互相懂得对方，不需要太多的言语，也能够知道对方的心思。可是呢，你会发现说，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soul mate 在茫茫人海当中是如此的难寻。听到，如果有一天来自于梁静茹。

0: 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现在时间1:14。送上魏如萱的一刀两刃。

0: 你的。
1: 在以前青春年代啊，我们呢曾经啊满肚子的话要跟那一个可能已经不爱我们的人说，可是你会发现话到嘴边你一句也说不出来，这种很想说的状态啊，当年只有在一种途径当中可以挥泄出来，也许并不求其他人听到只是把它放到心里，但是如果有一首歌可以代表我们想说的，我们就希望把它溶解在歌里。接下来听到王杰的伤心1999。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6.5，我是于海。听到这首《满座》来自于李荣浩。

年轻时代我们很喜欢那些有童话色彩的作品啊，因为在这些歌曲当中有一些呢颜色更丰富的故事，有一些呢可能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不到的奇遇，这些故事和奇遇呢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可以暂时的让我们忘却呢现实的残酷，好好的去享受一下童话的美好。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郁可唯，一首暖心。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现在时间1:44。听到这首叫做专注。

或许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打拼，越来越知道自己的轻重。其实呢，有的时候啊，于海还喜欢去看那些跟宇宙相关的纪录片，才会发现说呢，哪怕是地球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都只是一个渺小的个体，又更何况呢，是我们自身。我们听到来自于 Beyond《光辉岁月》。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了。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安哲拉张韶涵。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都会有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人生苦短，有的时候呢，这一辈子你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其实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勤劳去创造，把它变成了我们生命当中最美的时光。

男人有泪不轻弹这句话好像从小呢就是我们的座右铭啊，告诉我们来说呢，越来越长大，我们要有坚强的意志，更好的去保护别人，而且呢，如果有苦也往肚子里吞，泪水不可以轻易的在别人的面前来流。可是呢，有一首群星演唱的歌曲《男人的眼泪》，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呢，男人也有他脆弱的一面。送上黄雅莉以及柯有伦的《两难世界》。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来听到一首《美丽笨女人》，来自于李玟。

果说呢，你曾经到过欧洲，你就会发现欧洲几乎所有的就是路和桥，这种墙壁上都会有非常多的很有意思的涂鸦。那些涂鸦已经成为了整个欧洲那个大自然以及呢非常古典的建筑当中非常呢有一种混搭的现代元素。听到来自于许美静《放你在心里》。

0: 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邓紫棋所带来的《光年之外》。

们在看待别人的人和事的时候，特别是在感情当中，都能呢侃侃而谈。作为一个哲学家，有的时候呢，身边的朋友感情上面出了问题，你或许呢也会通过一些道理方面啊，或者说呢故事方面来给他进行一些安抚。可是，一到了我们自己身上，也许我们自己也会冒煞气。来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花香》。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大家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我们今天再来重温一下来自许巍的这首《蓝莲花》。

每个人对于自己美好生活的定义可能不是那么一样啊，可是对于周慧来说，她可以把它放到一首音乐当中。对于她来说，我觉得美好生活就是呢，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呢，也有时间呢，可以啊，赚到自己满意的这个钱，然后自己家里面呢，有自己陪伴自己的人，那同样呢，亲人身体包括自己身体也都很健康，哈哈，啊，是不是有点贪心？听到金玟岐所带来的痛快。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情是一个恒古不变的话题，我们不能够准确地描述它是什么，也不知道在里面还会摔多少个跟头。当那个人站在面前勾一勾手，你就会松开抱紧双腿的拳头，像个勇敢的战士一样不回头。继续来分享一首《饿狼传说》，来自于张学友。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那现在时间是3:16，联想到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我记得汪国真有一句诗句影响了一代人，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他说，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初夏时节，让我们一起跟着夏天的脚步，在音乐声中寻找到冬天别致的风景。继续和你分享萧蔷《现在的我们》。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当老歌遇见懂他的你，平凡生活里的小确幸总是让人心生欢喜。又是全新的开始，电波中这里的老歌依旧温润如初。

如果真的爱过，那就是一辈子都抹不去的印记。很多时候，爱是用来回忆的，在现实中失落，在想象中充实。音容笑貌，宛若昨日，每念及此，何尝不是一种慰藉？成长的代价无法弥补，生活不能倒带，那就去珍惜那份情感，永储心底。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夏，一首《勉强》。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
3: 因为我还
2: 由王家卫监制、庄家佳执导的贺岁爱情喜剧《摆渡人》电影的主题歌《让我留在你身边》，惊喜的是主题曲的演唱。

两个好朋友也许不是天天见面，但是一相聚就能够畅谈交心，交换过去曾经都有过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有一样的微笑，有一样的难过，回首过去，在雷声轰轰之中才突然的惊醒，爱常常是有始无终。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分享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林忆莲。

所浪费的今天是昨天死去的人奢望的明天，你所厌恶的现在是未来的你回不去的曾经。时间残忍，珍惜眼前人。等你偶尔的发现语言变得无力时，不妨安静下来，让沉默替你发声。接下来一首怀旧金曲，来自欧德阳《雪割草》。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

些幸福藏在太过平凡的琐事中，所以我们都没有太在意。但是当有一天你忽然失去，才会猛然地发现，过往的这些不起眼的细碎片段都是如获至宝。而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听起来会有一些平常，但你听懂了吗？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孟庭苇，幸福感。

次听到这首歌，听一遍就喜欢上了。喜欢这样的旋律，流畅轻松，就像是在自言自语的诉说。当时也不清楚是新歌还是老歌，总之呢，就感觉是似曾相识。其实，在我们的电波中，就有很多的惊喜，期待和你不期而遇。继续来听到杨硕所带来的《吻你之时》，别再躲，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4:44。 Radio。接下来送上维玉安的有没有？

在呢，在点播中要和你分享到一个美妆小知识，在剪睫毛的根部抹上鱼肝油可以刺激睫毛的生长，用白糖洗脸呢可以去除黑色的痘印，用酸奶和香蕉泥敷脸可以缩毛孔，用藿香正气水来洗头发，头发的发质会变得很好。而你的眉毛淡而稀的话，把生姜削成笔状，天天呢涂一次就会长得很浓密。其实生活中多注意一些小细节，就能够让你活得更加的美丽，更加的精致。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这该死的爱》，来自于张靓颖。

其实人没有完美，幸福也没有百分之百，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一次拥有那么多，也没有权利要求那么多，是一种成熟，否则不但苦了自己，也苦了对方。人总是在幸福的时刻并没有那么多的幸福感，在失去的时候才感觉当时已经是相当的幸福了。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这首周杰伦的声线《断了的弦》。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单车》的原作呢，是诞生于2001年，黄伟文所作，歌词是写父爱，但并不是感激，而是控诉。因为黄伟文童年的时候，父亲对他并不是很好，不过这一点其实不重要，因为歌词本身还是有很多温暖的情愫在里面，而字里行间里呢，也有很多对父亲难以割舍的亲情在其中。接下来带你听到的是李克勤的翻唱版《

一个人的旅行和两个人的旅行完全不是一回事。有人说最好的旅行是一个人的私奔，也有人说有人陪伴的旅行才是最完美的回忆。其实不管怎么样，只要你的心去到了想去的地方，就是最想环游的世界。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靓颖，一首《天下无双》。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电波中继续来带你温故经典，听到许茹芸《寄信人》。
5: 在读书，我决定了 letter。

少家长对于女儿找到另外一半的要求是别太远，远嫁有的时候就意味着失去，失去亲情的陪伴，放弃熟悉的朋友和环境。父母不希望女儿远嫁，终究是因为心疼，也祝福远嫁的姑娘们一直拥有暖心的爱人，让离家远行的你一直有一颗温暖的内心。来听听这首《我最摇摆》。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5:45。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王子明，一首飘摇。

到比你优秀或者是幸运的人，不酸不嫉妒，不揣测对方的阴暗面，而是从内心里坦然地接受并且跃跃欲试，反而会受到莫大的鼓舞，油然而生的是变得更好的渴望。我觉得这才是真的自信，因为你对于自己的评价不再是依靠与他人的比较，而是你发自内心的爱自己，健康的爱着自己。分享一首《时间里的花》，来自于魏雪曼。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慧娴跟张学友一首《爱和承诺》。

往都需要离开一段时间，或者离开那么一小会儿，让他们冷静一下。因为当一个男人想要生气、想要发怒的时候，可能就会天崩地裂一般，所以他们常常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而此时此刻呢，女人往往都会站在身旁说：“你倒是给我一个说法呀，我就是要你一个态度。”哎，其实啊，你逼迫他，最后真的是得不到一个好结果的。来听到曹芳所带来的《遇见我》。

0: 爱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6:15，听到刘若英所带来的透明。

真正的快活是在心里面的，就好像是一个人会喜不自禁的自己偷偷没事乐的那种感觉一样。当一个人恋爱了，当一个人中了彩票了，当一个人啊，他们这个小小的加了一点点工资了，你会觉得哎呀，他的生活当中好像充满了喜和乐。可是当你的薪水已经达到几万块一个月了，那么可能再给你加200块钱的薪水或者是工资，你不会觉得很开心。那么当你已经拥有了爱情之后，那么可能慢慢随着岁月的流逝，那种甜蜜的感觉就会慢慢少了一点点。所以生活是需要智慧的，也别让自己太过于富足啊，时不时的增加一点点，时不时的多那么一点点，这种获得的快乐会让一个人觉得生活其实更加的有奔头。送上这首问，来自于周华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听到的歌曲来自关喆，一首《他不爱我》。

天的时候怀念着夏天，夏天的时候怀念着冬天，而对于我们现在来说，能够享受此时此刻已经算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了。有一位专家说得很好，现在人们都开始生活质量不错了，都开始学会养生了，可是当环境不好的话，你吃了再多的补品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啊，多为自己的子孙考虑考虑，多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喝的水考虑考虑。对于咱们来说，少一些浪费，比如说你只去吃你能够吃掉的东西，不要拿的太多，比如说你只去用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不要贪多。如果在你的家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你可能几年都不会碰的，在你家的仓库里面还放留很多发霉发酵的东西，那么浪费真的是一件很作孽的事情啊。来听到这首前面陆口婷来自于邓福如还有小雨。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6:45。为你带来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看到一个朋友写了一段话，他说如果有下辈子一定要做一只考拉。你知道考拉的生活习性吗？他是每天花20个小时去睡觉，然后呢睡醒了之后花2个小时去吃东西，再花2个小时发呆，发呆困了之后继续睡觉。哇，如果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那才叫做完美人生。如果真的让我过这样的日子，我可能会疯掉哎。你呢？你是不是也想过这样的日子呢？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若琳。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种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用满满的好音乐来陪伴各位，来听到梁静茹的这首。

几天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到人生赢家，就举例说明贝克汉姆的老婆维多利亚贝克汉姆，还有像徐静蕾这样的女人呢，都是事业跟生活当中的人生赢家。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到他们这样，可是呢，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生活的小范围之内，来跟自己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你处在的公共场所的一些路人，来进行一些小型的 battle， 来做一个当时的人生赢家，其实也是一件让你心里可以暗爽的事情。听到的歌曲来自欧德阳，一首《明天的幸福》。

行在路上，优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7:14。继续来分享，冲来来自于。

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最喜欢的就是星期五的晚上跟星期六的白天，到了星期天就开始焦虑了，因为星期一要开会，开会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问题要来抛出，要来解决，所以到了星期天呢就是会比较有焦虑感的一天。不知道大家怎么来解决这种职业职场上的一些问题。

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一首很久很久以后来自于范玮琪。

其实有的时候呢，歌手们他们唱现场，他的稳定程度除了跟自己的这个状态相关之外，也有可能跟这个当时舞台的环境还有当时的设备有关。所以你会听到有些歌手在台上，他们耳返不出声，听到自己声音的话，很可能就会唱劈叉了。接下来分享一首已经结束了嘛，来自于张信哲。

0: 是我的。
1: 那我的呢？
2: 老我的。
3: 不止好音乐，
4: 越听越青春。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4: Asia FM。

0: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6。听到陶喆所带来的《寂寞的季节》。

上的确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要相处一直爱下去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就会有缺点不断的暴露出来，要怎么样去包容容忍，甚至是用各自不同的相处方式去融洽，都是需要靠智慧跟情商去解决的事情。接下来分享会幸福吗，来自于蔡淳佳。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如果你拥有别人没有的嗓音，如果你有别人没有的特质，那我想你一定很快能够脱颖而出。